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政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
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权，探见圣贤之运。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义正，家不殊俗。明初，朱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市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已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已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台前，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二，儒学教育的推广。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夫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弟子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15年（1382年），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欲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洪武23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官安沛派遣其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共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
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裟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和2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宁州陆氏、水西安氏四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九个家族。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鹘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鹘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一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中广泛流传，传颂至今。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的汉藏史籍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他说，最初在马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18只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直枪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
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

0: 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连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庚辰，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

0: 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仁翁歌词确实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三集。
3: 谁呀？
4: 我老刘。
3: 哦，来了来了。
5: 哎呀，老刘啊！
4: 哎，
5: 快快快，进屋坐，进屋坐。
4: 哎哎，
5: 来来来，喝水。
4: 哎，行了，你甭忙活了，我刚从县医院过来。哎，你们说怎么回事？你们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呢？哎
5: 呀，淑珍说她在医院待得不舒服，
3: 我能有啥办法？
5: 把她带回来了呗。
4: 哦，她现在人呢？
5: 里屋休息呢。
4: 哎，人没事儿就好啊，出了这档子事儿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哎，是该歇一阵子了。
5: 哎，是啊，这批茶苗就跟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夜之间全没了，换谁能接受得了啊？哎，可怜我家淑珍，这半年的心血又全白费了。
4: 嗯。哎，我说永才啊，你听叔一句，你不行劝劝淑珍，先不要想着种茶，歇一段时间，等养好了身体呀，咱们再从长计议啊。
5: 嗯，我知道，谢谢你啊，老刘。
4: 哎，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淑珍好好休息啊。
5: 那我送送你。
4: 哎呀，行了，别送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淑珍。
5: 好，你慢走啊。
4: 哎，
5: 哎，淑珍，你不好好歇着，怎么出来了？
6: 老刘呢？
5: 前脚刚走。
6: 他是不是让你劝我别种茶了？
5: 你都听见了。
6: 你俩声音那么大，我又没聋。
5: 哎呀，老刘啊，他就是那大嗓门。
6: 先是王大毛，接着又是老刘，一个个的都劝我放弃种茶的念头。唉，可能是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种茶吧，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5: 哎呀，淑珍，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6: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
5: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啊，这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么容易放弃，那还是理想吗？
6: 你说的对。
5: 嗯。哎，你这要干嘛去啊？
6: 出去走走，散散心。
5: 哦，那我陪你去。
6: 不用，你去忙你的吧，你也有你的事情啊。
5: 好，那我去趟单位。哎，我很快就回来了啊。 你可别给我走远啊。
6: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7: 又死了！
8: 对，刚
9: 中了，
8: 又死了，
9: 这
10: 费钱
9: 吗？
10: 就说这
9: 手不行。
11: 哎，你们听说了没？
9: 咋了？
11: 卓玛缸里的那批茶树，大鹅闪了呀！
12: 一灯都没关啊，咋又死了？
9: 哎呦，我
12: 水土不服吧这？
9: 我就是。
13: 你是冻干啥嘛？人家自古茶叶是这样的嘛？上南海种茶有啥希望了？
6: 这位老乡，你说的紫阳我知道，安康的紫阳县与商洛同属陕南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商南比较接近，既然紫阳能产茶，我们商南为什么不行？
13: 嗨，我哪知道咋不行嘛，你就是不行个你。不是你谁啊？
6: 我叫张淑珍，卓玛沟里的那些茶树就是我种的。
13: 我还当是谁呢？这不长白将军吗？哎，我可是听说了，你种了茶树，这种一批死一批。我跟你说，你就没地方命。
6: 老乡，你怎么称呼啊？
13: 我，赵大友，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咋，你还想收拾我呢？
6: 赵大友，你听好了，我不会放弃种茶的。你看好吧，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咱们商南也能种出茶叶。
13: 哎呦，吹牛谁不会啊？你要是能种出茶出来，我跟你姓。
6: 你跟我姓？等我种出茶叶来，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个好听的顺口溜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
13: 行嘛，那啥走着瞧。
12: 我觉得不可以，他那么自信，肯定会有。

0: 淑珍，怎么还不睡啊？你先睡，我等会儿。好。嘿，看到你能这么快振作起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别整天熬夜。嘿嘿，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0: 明早还得去县上开会，商量明年春种的事儿呢。
1: 哎，永才啊，
0: 嗯，
1: 你说我第一次种茶失败，是把梅书记给我的那批茶苗。 直接移栽到了林业站苗圃。
0: 嗯，
1: 第二次我听了你的建议，直接播种。虽然茶苗都活下来了，但是等我移栽到了卓玛沟后，又全死了。哎，你发现什么没有？
0: 发现啥？
1: 是因为移栽，才使那些茶树死了。
0: 移栽。
1: 对呀，确实是这样。要不，哎，要不咱像种麦子一样？哎，对呀，像种麦子那样，把茶籽儿采用直播的方式，不再进行移栽，让茶树尽可能适应环境，这不就成了吗？
0: 对了，<笑><笑>永才啊，
1: 真有你的！
0: 哎呦呦呦呦，瞧你高兴的样，像个孩子似的。哎呀！<笑>
2: 那晚之后，我在改良后的山坡土壤里采用茶籽直播，种上了一批新茶。当我再次看到绿油油的新茶苗破土而出，心里无比喜悦。从此，我就像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这一批茶苗，渐渐长大。经过整整4年。
3: 到了1970年春天，这批茶树终于可以采茶了。老刘，你看这些茶树长势多好呀！这些天就可以采茶了。
4: 哎，真好，这可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淑珍。
3: 啊。
4: 你终于在咱们商南呀，成功的种出了茶呀，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茶树是活了，眼看着就能采茶了。

0: 可我一路摸索着种茶，怎样采茶，怎样制茶，这些工艺我只在书上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1: 哦，你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让我想想。
0: 你老人家赶快给想个法子吧。
1: 哎，对了，淑珍，我马上给你开介绍信，你赶紧去趟安康，到那儿去取取经啊。哎，最好是能把那儿的制茶师傅啊给请过来。
0: 啊，
1: 咱这么珍贵的茶树可不能浪费了呀。
0: 那我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1: 好，走，我去给你开介绍信。
0: 哎。

0: 哇，这么大的烟！呀，舒振，你是干嘛呢？哎呦，再别提了，我去安康请制茶师傅来我们商南，虽然有县林业局的介绍信，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商南。我只能求别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茶，怎样炒制，这不学成归来了吗？
1: 准备大展身手哦！哎呦，好家伙！你确定这样能行啊？放心吧，这可是安康的制茶师傅手把手教我的。哎呦，你可真行啊！哇！就这样，我在自家做饭的铁锅里炒出了3斤8两茶叶。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3斤8两茶叶，是商南的土地上第一次自己生产的茶叶。从1961年来到商南，到1970年收获了3斤8两商南茶。10年时间，南茶北移，终于初见成效。 我相信，商南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叶之乡。

0: 怎么样，老刘？这茶喝着，感觉如何？
1: 嗨，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真是……我再喝一口。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啊？你急死我了。
1: 哎，就是感觉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咱们伤男的味道。没错，咱们伤男的味道。
0: 你还真会说话，我们家永才就只会说和一般的绿茶没啥区别。哎呦，真是气死人了。
1: 这个永才呀，也真会说。不过呀，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咱们商南种出来的茶叶呀，那肯定有咱们商南特有的味道嘛。万事开头难，你这些年呀的确是辛苦了。哎，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
0: 这次小面积的试种成功只是南茶北饮踏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进一步验证咱们商南是不是完全可以种茶。我想要扩大播种面积，再接下来就是开茶厂、办茶坊，再接下来呢，我还没想好呢。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先去找县领导商量一下，得到政府的支持啊，咱们的工作也好开展嘛。
0: 我怕县领导那边事情多，耽误了我们传播推广种茶的好时机。

0: 一起种茶树的，我亲自传帮带。
1: 快听快听，
0: 快来啊，免费品茶，
2: 免费喝茶，
0: 免费品尝上海茶喽。
1: 走走走走，
0: 来来来，
2: 刚好口渴，
0: 大家都有份。
1: 哎呀，别急别急别急，
3: 你们是凑啥热闹嘞？
2: 哎，你不知道吗，前面啊免费喝茶呢。
3: 真的免费喝茶？
2: 那还有啥？
3: 那这便宜我不得去看看。前头的让杆让杆。
0: 哎，这不是赵大友吗？你不是笑话我种不出来茶叶吗？来快尝尝我自己种的伤南茶。
3: 哼，这也叫茶？咋淡的跟水一样？
0: 这是绿茶，泡了几泡了，口味是有点淡。来你再尝尝这个新泡的怎么样？
3: 这还差不多。
0: 哎，你还记得咱俩之前打过的赌吗？
3: 不就是跟你行吗？我回去给你问个老爸。
0: 哎，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几个好听的顺口溜，我想宣传一下种茶的好处，但是嘴笨不知道该咋说，你帮帮忙吧。
3: 编个顺口溜？你让我想个。哎，这你就说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
0: 哎呀，可以呀，赵大友，你这顺口溜确实溜啊。
3: 尚大姐，你看原来我这……哎呀，不说了，我说你看现在我这能不能跟你一块学种茶树呀？
0: 可以，怎么不行？那我给你登记一下。
3: 哎，谢谢姐。哎，我早就知道你能成，你刚来那事儿我就看好你，你这种茶肯定能成功。
0: 别拍马屁了，你给咱接着吆喝，就你刚才那个顺口溜。
3: 行嘛，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

就这样，我和赵大友在各个村里卖力宣传种茶的好处，当年就播种茶籽300多亩。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茶树刚长出茶苗，第二年就被赵大友偷偷毁掉，种上了庄稼。

0: 赵大友，你给我住手！宝兰正啊，你存你腰，腰这茶树又咋院呢？又不能等饭吃。赵大友，你冷静一下，先把镢头放下，听我说。
1: 我呸！当时我就不该听你的，跟喊你种茶树，这都一年过去了，人家种庄稼的，你看我手上包提多好嘞。我呢，刚能盯着我茶苗子干等你儿。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茶树的生长期通常为3至5年。
1: 过了生长期就可以采茶了，能采20年左右。茶树进入盛果期，产量会逐渐增加。你别着急，这就是先苦后甜的过程。
0: 啥？还得等5年？那我不早都饿死了？我茶树叶子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嘛。我等不着了，谁愿种谁种去，反正我不种了。
1: 哎呀，这么好的茶苗就这么毁了，真是造孽呀！
0: 赵大友，你知道我从来到商南到种出茶叶用了多久吗？10年，整整10年。你怎么连5年都等不了了呢？我管你用了多久，我吃饭要紧。靠你张叔侄跟着茶树苗子，又填不出我的兜子。就算种菜茶叶，能不能卖钱还两说呢。
1: 赵大友，这是公家的地，种什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反正种茶这事儿，我不干了。
2: 我就要把这树苗挖了。
0: 赵大友，你快停下，别挖了！你快去！你说我这脚都可不着你啊，咋说你我可不管。
1: 哎呀，你别挖了！你，哎呀，
0: 咋了？
1: 疼死我了！
0: 咋了？咋了嘛？
1: 我的脚，我的脚！哎呀！
0: 哎呀！不，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了！
0: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

0: 把医生机医院，哎，把他拖下去，井盖，快井盖，快把人送医院去。永才，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好，你说。我住院都一个多月了，好的也差不多了，我要出院。啥？
1: 出院？嗯，那不行。这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必须等好利索了，才能给我出院。哎，那些茶树也不知道咋样了，我想去看看。哎呀，你呀，真是为了茶树不要命。哎，那天赵大有挖茶树，你完全可以通过组织上来解决嘛，这何必拼着命去阻拦呢？再者说了，要是那愣头青一镢头砸你头上。
0: 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哎呀，当时我不是太着急了吗？谁害茶树就是害我的孩子，我肯定要和他拼命的。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告诉你吧，县长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儿，要求各地必须保护好茶树。至于那个赵大有嘛，哼，我一定要报警抓他。
2: 哎，别别别！
0: 别报警了，为啥？赵大有挖茶树，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计较呢？
1: 哎，你呀，也太善良了吧！
0: 咱们毕竟是国家干部，度量要大一些。再说，赵大有本质并不坏，我以后还要靠他来宣传呢。
1: 行行行，听你的，咱不追究了。
0: 哎，你咋还愁眉不展呢？你来之前，老刘来看我了，他说到了秋收季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收获庄稼，自家的茶树苗却还在成长，啥收获也没有，他们就着急了。有的村民偷着挖茶树苗，又准备种庄稼了。
1: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没办法呀，大家都填不饱肚子，只能顾眼前了。是啊，也不能怪他们，是我工作没做好。不行，我现在就去找梅书记。哎呀，我的天哪！你没看现在几点了？人家梅书记早就下班了。
0: 哎呀，我心急呀。
1: 哎呀，你别急，你别急。
0: 这样吧，医生说后天，啊，后天咱就能出院了，出了院就去找梅书记，行不？
1: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这你，哎呀，我的好永才，你去给医生说一下，咱们明天出院，就算我求你了。这，
0: 哎呦，求你了。
1: 哎呀，嘿，真拿你没办法。好吧。
3: 我现在就去找医生。刚才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3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 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 刘宝柱由宇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奚英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 由天泽演播。

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

0: 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

0: 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

0: 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病人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

0: 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5: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7: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

0: 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

0: 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

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屹立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屹立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

0: 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正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韵。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议政，家不殊俗。明初诸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市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亦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亦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台前，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二、儒学教育的推广。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夫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弟子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 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15年（1382年），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欲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洪武23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官安沛派遣其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共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裟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和2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宁州陆氏、水西安氏4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9个家族。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鹘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鹘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1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中广泛流传，传颂至今。成书于明宣德9年（1434年）的《汉藏史籍》，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他说，最初在马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18只王子，名叫丁格，生有3子，分为汉、 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遗文古籍《西南遗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直枪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连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3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2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2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4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3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4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2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啊，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说这个好。

0: 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声歌词确实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三集。
3: 谁呀？
4: 我老刘。
3: 哦，来了来了。
5: 哎呀，老刘啊！
4: 哎，
5: 快快快，进屋坐，进屋坐。
4: 哎哎，
5: 来来来，喝水。
4: 哎，行了，你甭忙活了，我刚从县医院过来。哎，你们说怎么回事？你们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呢？哎
5: 呀，淑珍说她在医院待得不舒服，我能有啥办法？把她带回来了呗。
4: 哦，她现在人呢？
5: 里屋休息呢。
4: 哎，人没事儿就好啊，出了这档子事儿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哎，是该歇一阵子了。
5: 哎，是啊，这批茶苗就跟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夜之间全没了，换谁能接受得了啊？哎，可怜我家淑珍，这半年的心血又全白费了。
4: 我说永才啊，你听叔一句，你不行劝劝淑珍，先不要想着种茶，歇一段时间，等养好了身体啊，咱们再从长计议啊。
5: 我知道，谢谢你啊，老刘。
4: 哎，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淑珍好好休息啊。
5: 那我送送你。
4: 哎呀，行了，别送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淑珍。
5: 好，你慢走啊。
4: 哎，
5: 哎，淑珍，你不好好歇着怎么出来了？
6: 老刘呢？
5: 前脚刚走。
6: 他是不是让你劝我别种茶了？
5: 你都听见了？
6: 你俩声音那么大，我又没聋。
5: 哎，老刘啊，他就是那大嗓门。
6: 先是王大毛，接着又是老刘，

0: 一个个的都劝我放弃种茶的念头，唉，可能是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种茶吧。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1: 哎呀，淑臻，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0: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
1: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啊，这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么容易放弃，那还是理想吗？你说的对。嗯。哎，你这要干嘛去啊？
1: 出去走走，散散心。哦，那我陪你去。不用，你去忙你的吧，你也有你的事情啊。哎，好，那我去趟单位。哎。
2: 我很快就回来了啊，你可别给我走远啊！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哎，
3: 听说了没？咋了？说嘛，缸里头那批茶树都死了呀！
2: 你都没管啊？咋又死了？我水煮不服吧这？你是动干啥嘛？
3: 俺淄博茶叶出资阳的嘛，上南还种茶，有啥希望嘞？
2: 这位老乡，你说的紫阳我知道，安康的紫阳县，与商洛同属陕南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商南比较接近。既然紫阳能产茶，我们商南为什么不行？
3: 嗨，我哪知道咋不行嘛？你就是不行个你，
2: 不是，你谁啊？
0: 我叫张淑臻。
3: 卓玛沟里的那些茶树，就是我种的。种的？我还当是谁呢？这不长白将军吗？哎，我可是听说了，你种了茶树，这种一批死一批。我跟你说，你就没得文明。
0: 老乡，你怎么称呼啊？
3: 我赵大有，姓不更名，做不改姓。咋，你还想收拾我嘞？
0: 赵大有，你听好了。
3: 我不会放弃种茶的，你看好吧，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咱们商南也能种出茶叶。哎呦，吹牛谁不会啊？你要是能种出茶出来，我跟你姓。你跟我姓？哼，等我种出茶叶来，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个好听的顺口溜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
2: 行嘛，那啥走着瞧。
4: 我觉得他可以，他那么自信，肯定可以。
5: 我觉得他不行，我觉得他不行。

0: 舒振，怎么还不睡啊？你先睡，我等会儿。好，嘿，看到你能这么快振作起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别整熬夜。那我先去睡了。嗯，明早还得去县城开会，商量明年春种的事儿呢。
1: 哎，永才啊，嗯，你说我第一次种茶失败，是把梅书记给我的那批茶苗。 直接移栽到了林业站苗圃。嗯，第二次我听了你的建议，直接播种。虽然茶苗都活下来了，但是等我移栽到了卓玛沟后，又全死了。哎，你发现什么没有？
0: 发现啥？是因为移栽，
1: 才使那些茶树死了。
0: 移栽。
1: 对呀，确实是这样。要不，哎，要不咱像种麦子一样？哎，对呀，像种麦子那样，把茶籽儿采用直播的方式，不再进行移栽，让茶树尽可能适应环境，这不就成了吗？
0: 对了，<笑>永才啊，真有你的！哎呦呦呦呦，瞧你高兴的样儿，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2: 那晚之后，我在改良后的山坡土壤里采用茶籽直播，种上了一批。

0: 新茶。当我再次看到绿油油的新茶苗破土而出，心里无比喜悦。从此，我就像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这一批茶苗渐渐长大。经过整整四年，到了1970年春天，这批茶树终于可以采茶了。
1: 老刘，你看这些茶树长势多好呀，这些天就可以采茶了。
2: 哎，真好，这可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淑珍，你终于在咱们商南呀成功的种出了茶呀，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茶树是活了，眼看着就能采茶了，可我一路摸索着种茶，怎样采茶，怎样制茶，这些工艺我只在书上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2: 哦，你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让我想想。
1: 你老人家赶快给想个法子吧。
2: 哎，对了，淑珍，我马上给你开介绍信，你赶紧去趟安康，到那儿去取取经啊。哎，最好是能把那儿的制茶师傅啊给请过来
1: 啊。
2: 咱这么珍贵的茶树可不能浪费了呀。
1: 那我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2: 好，走，我去给你开介绍信。
1: 哎。

0: 哦，这么大的烟！呀，淑珍，你是干嘛呢？哎呦，再别提了，我去安康请制茶师傅来我们商南，啊，虽然有县林业局的介绍信，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商南。我只能求别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茶，怎样炒制，这不学成归来了吗？
1: 准备大展身手哦！哟，好家伙！你确定这样能行啊？放心吧，这可是安康的制茶师傅手把手教我的。哎呦，你可真行啊！不，就这样，我在自家做饭的铁锅里炒出了3斤8两茶叶。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3斤8两茶叶，是商南的土地上第一次自己生产的茶叶。从1961年来到商南，到1970年收获了3斤8两商南茶。10年时间，南茶北移，终于初见成效。 我相信，商南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叶之乡。

0: 怎么样，老刘？这茶喝着，感觉如何？
1: 嗨，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真是。那我再喝一口。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啊？你急死我了。
1: 哎，就是感觉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咱们伤男的味道。没错，咱们伤男的味道。
0: 你还真会说话，我们家永才就只会说和一般的绿茶没啥区别。哎呦，真是气死人了。
1: 这个永才呀，也真会说。不过呀，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咱们商南种出来的茶叶呀，

0: 肯定有咱们商南特有的味道嘛。万事开头难，你这些年呀，的确是辛苦了。哎，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
1: 这次小面积的试种成功，只是南茶北饮踏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进一步验证咱们商南是不是完全可以种茶。我想要扩大播种面积，再接下来就是开茶厂、办茶坊。再接下来呢，我还没想好呢。
0: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先去找县领导商量一下，得到政府的支持啊，咱们的工作也好开展嘛。
1: 我怕县领导那边事情多，耽误了我们传播推广种茶的好时机。
0: 那行吧，就按照你的计划先去试着推广。哎，需要帮忙了随时来找我啊。
1: 好，那我先去忙了，这些茶你留着慢慢喝，等我下次来给你带好茶。
0: 好，我等着等着啊。
1: 哎，
2: 桌茶整中像，
3: 就是
2: 魅力很。
3: 干嘛呢？这咋？
1: 上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桌谁呀？
1: 我是咱林业站的技术员，我叫张淑珍。
3: 技术员，
1: 我种的茶树产茶了，欢迎大家前来品茶。
2: 种茶的，
1: 有想和我一起种茶树的，我亲自传帮带。
2: 快听，快听，
1: 快来啊！免费品茶，
3: 免
1: 费品尝商南茶喽！
2: 走走走走走，
1: 来来来，
3: 刚好口渴，
1: 大家都有份
2: 儿。哎呀，别急别急别急，
4: 你们是凑啥热闹嘞？
3: 哎，你不知道吗？前面啊，免费喝茶呢。
4: 真的，免费喝茶？
3: 那还有假？
4: 哎，那这便宜，我不得去看看。哎，前头的，让杆让杆。
1: 哎，这不是赵大友吗？你不是笑话我种不出来茶叶吗？来，快尝尝我自己种的商南茶。
4: 哼，这也叫茶？咋淡的跟水一样？
1: 这是绿茶，泡了几泡了，口味是有点淡。来，你再尝尝这个新泡的，怎么样？
4: 这还差不多。
1: 哎，你还记得咱俩之前打过的赌吗？
4: 不就是跟你行吗？我回去给你问个老爸。
1: 哎，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几个好听的顺口溜，我想宣传一下种茶的好处，但是嘴笨，不知道该咋说，你帮帮忙吧。
4: 编个顺口溜？你让我想个。哎，这你就说，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
1: 哎呀，可以呀，赵大友，你这顺口溜确实溜啊。
4: 张大姐，你看原来我这，哎呀，不说了，我说你看现在我这能不能跟你一块学种茶树呀？
1: 可以，怎么不行？那我给你登记一下。
4: 哎，谢谢姐。哎，我早就知道你能成。你刚来那事儿我就看好你，你这种茶肯定能成功。
1: 别拍马屁了，你给咱接着吆喝，就你刚才那个顺口溜。
4: 行嘛，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树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

就这样，我和赵大友在各个村里卖力宣传种茶的好处，当年就播种茶籽300多亩。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茶树刚长出茶苗，第二年就被赵大友偷偷毁掉，种上了庄稼。

0: 还得等5年，那我不早都饿死了？我茶室叶子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嘛，我等不着了，谁我总
1: 就这么毁了，真是造孽呀。赵大友，你知道我从来到商南到种出茶叶用了多久吗？10年，整整10年，你怎么连5年都等不了了呢？
0: 我管你用了多久，我吃饭要紧，靠你张树珍跟着茶树苗子又填不出我的豆子，就算种出来茶叶能不能卖钱还两算呢。
1: 赵大友，这是公家的地，种什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反正种茶这事儿我不干了，我就要把这树苗挖了。
1: 赵大友，你快停下，别挖了。
0: 你快去去去，我说我这脚都可不着你啊，咋说你我可不管。
1: 哎呀，你别挖了，你
0: 宝通。
1: 哎呀，
0: 咋了？
1: 疼死我了。
0: 咋了？可咋了嘛？
1: 我的脚，我的脚，哎呀，哎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
0: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了。
0: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挖了，我不挖了，我把你送去医院。哎，哎，我多大去？停那儿，快停那儿，我把你送医院去。哎
1: 永才，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2: 好，你说。
1: 我住院都1个多月了，好的也差不多了，我要出院。
2: 啥？出院？
1: 嗯。
2: 那不行，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必须等好利索了才能给我出院。
1: 那些茶树也不知道咋样了，我想去看看。
2: 哎呀，你呀你呀，真是为了茶树不要命。那天赵大友挖茶树，你完全可以通过组织上来解决嘛，这何必拼着命去阻拦呢？再者说了，要是那愣头青一决头砸你头上，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1: 哎呀，当时我不是太着急了吗？谁害茶树就是害我的孩子，我肯定要和他拼命的。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告诉你吧，县上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儿，要求各地必须保护好茶树。至于那个赵大友嘛，哼，我一定要报警抓他。
1: 哎，别别别，别报警了。
2: 为啥？
1: 赵大友挖茶树，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计较呢？
2: 哎，你呀也太善良了。
1: 咱们毕竟是国家干部，度量要大一些。再说赵大友本质并不坏，我以后还要靠他来宣传呢。
2: 哎，行行行，听你的，咱不追究了。哎，你咋还愁眉不展呢？
1: 你来之前老刘来看我了，他说到了秋收季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收获庄稼，自家的茶树苗却还在成长，啥收获也没有，他们就着急了，有的村民偷着挖茶树苗，又准备种庄稼了。
2: 嗯，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没办法呀，大家都填不饱肚子，只能顾眼前了。
1: 是啊，也不能怪他们，是我工作没做好。不行，我现在就去找梅书记。
2: 哎呀，我的天哪，你没看现在几点了？人家梅书记早就下班了。
1: 哎呀，我心急呀。哎呀，
2: 你别急你别急。这样吧，医生说后天啊，后天咱就能出院了，出了院就去找梅书记，行不？
1: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
2: 这你，
1: 我的好永才，你去给医生说一下，咱们明天出院，就算我求你了。
2: 这，
1: 哎呦，求你了。
2: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医生。
3: 刚才

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三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